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民歌，叫做《龙船调》。《龙船调》是由利川登歌《种瓜调》整理改编而来的。利川登歌是利川土家族逢年过节以采龙船为道具的民间演唱形式，从清朝初年至今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龙船调》的原曲《种瓜调》主要的歌词有10段，从正月瓜子才进园，一直唱到10月的瓜种要留到，这样的一首农事歌曲展现了土家人浪漫的天性。龙船调之所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于它的词曲都很有特色，以浅显质朴的歌词成功地塑造了艺术形象。歌曲当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经过渡口，请少公摆渡过河的一幅鲜明画面。音乐特色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自由，有很强的抒情性，感染力强。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

0: 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民歌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土家族的民歌。土家族歌曲《直嘎斯德》是用鄂西的民族音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元素谱写而成，风格类似于通俗民歌。歌曲将土家族人豪放的土腔土韵展现出来，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民歌之一，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直嘎斯德是土家语，意思是非常好的意思。歌词以土家族的情歌为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大量的念白、声律和音律的有机结合，不仅成为这首歌的最大亮点，也使整首歌曲成为民族音调时尚化的范例，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土家族人的豪放与洒脱。

越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越想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越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以民歌、舞蹈音乐和民族器乐为主体的原声音乐，就是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有代表性的部分。历史上，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的历史文化、生产生活知识主要以民歌演唱的口头形式传承。种类丰富的各族民歌堪称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的百科全书，其歌唱内容涵盖了各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古歌和叙事歌是民歌中唱的最多的内容，负载着传承民族历史文化知识的重要职能。有代表性的如基诺族古歌、阿摩腰北叙事歌、生产季节歌、锦坡族古歌、木脑斋瓦、德昂族古歌、达古达楞格莱标、阿昌族古歌、遮帕麻和遮米麻、普米族古歌、出征、怒族独龙族古歌、创世纪、布朗族叙事歌、盖房歌等。这些想象奇丽的作品如同一把把钥匙，打开了一扇扇远古之门，使我们看到了先民时期的种种生活图景。礼俗歌和祭祀歌是人口较少民族民歌中品种最多也最具民族特色的部分，如婚嫁礼仪中唱的婚嫁歌、丧葬礼仪中唱的丧葬歌、新房落成庆典中唱的贺新房歌、节日中唱的年节歌、祝福活动中唱的祝福歌、酒歌、茶歌，以及祭祀祖先神灵时唱的祭祀歌等。这些歌唱以艺术化的形式多侧面体现了人口较少民族朴素的思想、伦理及信仰等观念。

0: 清早那起来呀，就上了山了，那个担呀的嘛，露水了干。
1: 山歌和琴歌是各族民歌中至今仍广泛流传、最有生命力的歌种。山歌所唱内容极其宽泛，山川河流、草木鱼虫、婚姻爱情、生活苦乐都有歌唱。琴歌既是山歌的主要题材，在有的民族中又是独立的歌种，如德昂族、阿昌族男女青年在家中轻声对唱的琴歌阿喷、象座、基诺族系列性情歌、巴格类等。

劳动歌种类多样，有着不同功能，有的用来协调劳动节奏，提高劳动效率，如普米族达买歌、基诺族拉木号子、景颇族冲米歌，有的反映出不同的劳动态度和情绪，如怒族打麦歌、打桥歌，表现了丰收的喜悦。普米族推磨歌抒发了推磨妇女的悲苦心情。一些民族中遗存的采摘歌、渔猎歌等原始劳作歌，还折射出这些民族历史上的生产力水平状况。儿歌有哄娃娃调和儿童歌两类。哄娃娃调是各族民歌中的天籁之音，由父母、老人或哥哥姐姐背着抱着婴幼儿，一边轻轻摇晃拍打，一边轻声歌唱，多数节奏平稳，旋律优美。儿童歌是孩子们玩耍时唱的歌。20世纪50年代前，人口较少民族没有学校教育，儿童教育主要通过教唱、传唱儿歌进行，因此儿童歌中包含了许多学习知识、开发智力的启蒙歌。舞蹈音乐有舞蹈歌和舞蹈伴奏曲两类，以圆圈为主要队形的集体舞蹈是各民族从远古沿袭至今的舞蹈形式，如独龙族飘牛舞、普米族搓搓、阿昌族登窝罗、怒族达比亚舞、布朗族宰蹦、德昂族水鼓舞、基诺族大鼓舞、景颇族木脑颂歌等。这些舞蹈大多载歌载舞，有的歌时不舞，舞时不歌，多数保留着歌舞乐三位一体的浑声形态。各种祭祀歌舞、仿生舞曲，旋律节奏多具有原始音乐特征。云南是民族乐器的王国，人口较少民族的乐器和器乐是其中极富特色的部分。他们中打击乐器有大鼓、象脚鼓、水鼓、风筒鼓、芒、钹、齐科、布谷。吹奏乐器有葫芦丝、直箫、西别、土梁、洞巴、三月箫。弹拨乐器有丁、小三弦、达比亚、四弦琴、口弦等。各种乐器都有相应的器乐曲和演奏形式，器乐演奏大多数都和节日庆典、祭祀仪式相伴，男女青年交往，各种独奏乐器常常充当着不可或缺的媒介。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现代化进程加快等原因，云南人口较少民族中，许多原生音乐品种，如劳动歌、古歌、叙事歌、礼俗歌、祭祀歌、儿歌和民间器乐等，有的已较少流传，有的已消亡或正在消亡。原生音乐后继乏人，多数处于濒危状态。多年来，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保护人口较少民族原生音乐，尤其是70年代至90年代开展的10部文艺集成制书编纂，收集了大量各民族原生音乐资料，在国家出版基金支持下，用当代先进的音像数字科技手段，把上世纪收集和民间至今仍流传的人口较少民族原生音乐系统编辑出版，将使各民族原生音乐得到有效保存，使一些业已消逝的音乐品种得以复活，为当今对传统文化逐渐生疏的青年一代提供一份学习和掌握本民族原生音乐的完整教材。在国家和各民族共同努力下，人口较少民族原生音乐这份珍贵的艺术遗产一定能薪火相传，世代留存下去。

怒族，主要居住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福贡及兰皮县兔额乡，维西县和西藏察隅也有少量分布，自称阿奴、阿农、怒梭和若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共有31821人。怒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有阿奴语、阿农语、怒梭语和若柔语四种语言。怒族相信万物有灵，奉行自然崇拜，部分信仰藏传佛教、天主教。传统节日有过年、鲜花节和祭谷神、祭山林节等。怒族原声音乐主要有民歌、舞蹈音乐和部分民间器乐。民歌分为叙事歌、山歌、劳动歌、婚俗歌、丧俗歌、祭祀歌、儿歌和哄娃娃调等类别。

叙事歌有三类，一类是叙唱开天辟地人类起源的传说故事，如创世纪；另一类是在盖屋、婚嫁等场合叙唱较长大的内容，如起房盖屋调、结婚歌；再一类是叙唱个人身世遭遇，如忆苦调、孤儿调。山歌有山歌、泥墨和口弦调几种不同曲调，山歌曲调多样，多在野外对唱。泥墨是曲调开始和结尾的衬词，多用来抒发个人内心情感。口弦调是借用口弦曲调作为山歌曲调歌唱。

0: 劳动歌有多种，拉船号子是把做好的木船从山上拉到江边过程中唱的歌，由一人歌唱，也可一人领唱，众人相和，节奏感很强。打麦歌、打桥歌等，表现了收获的愉快心情，节奏鲜明，旋律动听。婚俗歌由媒人和男女双方亲友在婚嫁程序中歌唱，有独唱、对唱等形式，演唱风趣，有提亲调、求婚调、结婚调、讨酒歌等种。
1: 这个子开始关，这个梦来了在开关，开始说呢俺那不，再是说是俺那不，要怕要把入万里，要没要把入万里，要怕让手把大飞。呀妈咪我啦。
0: 祭祀歌有多种，祭祀祖先、天神、山神、古神、树神等活动中，由祭司麻乌翁叔、南木萨唱相关的祭祀歌。有人生病要唱祭祀调、招魂调，死人时要唱送魂调等。各种祭祀歌旋律质朴，有的则近似口语，保留着古老的怒族音乐特点。

儿歌和哄娃娃调，儿歌有的是儿童嬉戏玩乐载歌载舞唱的，有的是少年们放牛找竹笋找蘑菇时相互邀约呼唤时对唱的，有的是对自然界各种事物天真稚气的歌唱，多数曲调短小节奏鲜明轻快活泼。哄娃娃调有大人哄小孩睡觉时唱的曲调，也有儿童哄小弟弟小妹妹睡觉时唱的曲调。

0: 怒族舞蹈有贡山的怒族锅庄、福贡的达比亚舞和跳岗、蓝平兔额的阿楼西北等。怒族锅庄舞歌，怒语称库鲁，多在年节、婚庆、贺新房等活动中演唱，有独唱、对唱、领唱、齐唱等多种形式，无伴奏。达比亚舞以边弹达比亚边舞为主要特征，有生育舞、狩猎舞、双人达比亚舞等多种舞蹈变化，风格轻盈活泼，表现男女爱情的窝德德是其中唯一有歌唱的舞蹈。跳嘎是一种无歌唱无伴奏的节奏性舞蹈，在祭祀猎神、驱鬼逐邪和婚俗喜庆活动中表演，踏地为节，风格粗犷古朴，有香巴嘎、与会嘎、拉叉嘎、峡下嘎等多种。
1: 阿罗西北，
0: 阿楼西碑意为吉祥幸福的歌舞，在正月初二和清明节前后的祭树神活动中，由祭祀者身披蓑衣、肩扛犁头、锄头等歌舞，

民间器乐，怒族传统乐器，主要有弹拨乐器达比亚、口弦和吹奏乐器短笛、直笛、竖叶等，大都用于娱乐。达比亚是怒族古老的传统乐器，有梯形和椭圆形两种，张四根弦，定弦多达十种。口弦有一片弦和三片弦两种，由女性弹奏。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多种外来娱乐形式的影响，除了怒族郭庄、达比亚舞等集体舞蹈仍很盛行外，传统怒族叙事歌、山歌、劳动歌、儿歌等品种已逐渐减少，多数地区中青年人已不能演唱

nằm mãi buồn thương, thôi lo

ये काम दग लौंग दला कर।

Cha xin hẹn cô lao hà.

哟哟，瞧。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这里是今夜，我是燕子。今天节目的开头，我想请大家一起来听，一位打工诗人，他的名字叫做吉克阿优。他当年在昆明工作的时候写下的一首诗，黎明时的昆明站。

0: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1: 昨天我在秋海边痛饮了三杯东阳，一觉醒来也躺在愉悦的黎明。轻叠般的昆明还没有睡醒，我大吼一声，火车站，回家的，离家的，都挤在一起。尤其是去东国会众的彝族农民工，排成一字长绳，多少人又把故乡扔在那张火车票上。只是今晚我路过这里，不再是为了去后街的电子厂。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从前有一个地方叫昆明，落日时分，当中国的城市从北方的平原上开始一座一座沉入黑暗之后，南方高原之上的昆明依然处于白昼的光芒中。这座古老的城邦接近太阳，阳光要在中国大多数都市都沦入黑暗之后才从这个城市暗下去，因此这个城市永远有金色的黄昏，光辉的街道。我童年的街道面对着落日，那街道像是一直铺到太阳里去，在那石板铺成的路面上走过来倒垃圾的马车，像天神派来的使者。马车金光闪闪地停下来，赶马车的大爹摇响黄铜铃铛，倒垃圾的人鱼贯来到街道上，他们的脸一张张被日光照亮，又消失在街区的阴影中。昆明主要的街道都是东西向的，因此在日落之前，这个城市到处是通往落日的街道，闪着光，犹如刚刚被女仆用抹布擦过的地板。天空蔚蓝而透明，空气清新，灰色瓦顶上的房头草微微摇晃着，梧桐树的躯干像镀金的豹子那样闪闪烁烁。透过某些人家未关严的大门，可以看见玫瑰、兰花、月季在古老的庭院里开放。落日渐渐地下去了，彩云布满天空，像是昆明周围山岗中野兽们超现实主义的梦。红色的狮子，紫色的熊，长在羊群中的孔雀，山羊的脸变成了虎，独步于海滨的象，从巨鲸的尾巴里长出来的棉花，刚刚形成就变形了，就像画家达利脑海里那些转瞬即逝的灵感。昆明在彩云的笼罩下了，天空里有蝙蝠和燕子在飞行。黄昏中总是有那么一刻光芒渐暗，在恍恍惚惚朦朦胧胧之中，城市变成了紫灰色，世界像是被拉掉了电闸忽然停下来，街道上的人们仿佛往昔年代的幽灵，不动了，着了魔似的静止、定格、安静无声，顷刻间才渐渐地恢复了动静。某家铺子歇业，上门板的声音响起来，灯火也亮起来了，猛抬头发现巨大的黄月亮已经像镜子一样挂在五城路的东头，但还不到两层楼那么高，似乎可以照出自己的脸。下面一个永远积着污水的水洼在闪光，一面挂在清代木阁楼的香花窗子上用来照妖怪的小圆镜晃了一下，真的照出一张女妖的脸，孩子们惊叫着奔回家去。到八点钟左右，夜晚才姗姗来迟，明月皎洁，照耀着染布巷的青石小路，照耀着吹箫巷的瓦和圆通寺的大殿。少年时代，故乡那些永不结束的金色黄昏，
使我对世界产生了一种天堂般的感受。虽然世界并非如梦境，但昆明确实给予过我这样的感受。这种感受深刻地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使我在内心中永远爱着，爱着这个与生俱来的世界。多年前，我阅读诗人歌德的传记，当时作者已经59岁，他儿时的法兰克福依然如故，世界改变了，但故乡依然是故乡，一切都让人想起城市和地方上都扰攘不安的久已逝去的时代。一种对古色古香的爱慕之情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可以说，正是这种古色古香的东西，是古老的美英和大桥、卡尔大帝和他四军的城堡遗址中尚存的萨尔宫、老商业区、巴托罗庙教堂周围的商店街、毗连市场的狭窄而肮脏的肉案，造就了伟大的歌德。我可以肯定，在一个刚刚完工、粉刷一新的小区，是不会诞生歌德之类的人物的。李白、歌德、曹雪芹这样的人物总是在古色古香的东西中诞生，这是文明史的一个普遍经验。故乡并不仅仅是一些失效过期的建筑物，而是孕育诗人的那种东西。一个地方要诞生歌德这样的人物，恐怕得有300年的功夫，等待那种古色古香的氛围出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是人生的一个基本情节，生命的普遍结局。多年前，我相信我也会重返我年少时代长大的街道和大院，指着那棵老枇杷树对我的后代说，我小时候就在这棵树上玩，还用小便敲过树根儿。但后来我发现，我永远不可能写一部像歌德那样的回忆录了。我在这个城市不过生活了40多年，我的城市已经焕然一新，往日生活的痕迹荡然无存，举目可见皆是我不认识的建筑和街道，石灰和水泥的新鲜的气味，它的造型、亮度、色彩都是我所陌生的。在这里没有我生命刻下的丝毫的痕迹，最多只是到此一游吧。我没有语词和证据来描述它，我只有默然，与那些初到此地的民工一样，默然无语，找不着北。人并不是立即就可以适应任何一种新的东西，搬一次家要把房间里的光线、家具、色彩、气味调整到位，使你在其中有家长的感觉，身体的延伸部分的感觉，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至少需要发生过100个故事。一个焕然一新的故乡，令我的写作就像是一种谎言。我的诗歌词典是在昔日的故乡诞生的，是往日的生活造就了它。那一日是个雨天，出一阵太阳，下一场小雨，我独自回到我少年时代的街区。那街区刚刚拆掉，犹如发生了地震。我穿过废墟，凭着对地形的模糊回忆，找到了我少年时代长大的那个四合院的遗址。
那里还剩下一些木柱子和一堵墙。是那堵墙使我认出了这里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家。我刚刚搬进来的时候，这堵墙是被粉刷成白的。我以为它本来就是白的，但住了两年之后，某一天那墙上的白皮掉下来，我才发现原来墙上画的是龙。墙面上露出来一条彩色的龙尾巴。现在这条龙大部分都露了出来，被墙头流下来的污水染成了黄的，但我并不能完全肯定这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家，因为紧挨着它的应该是一个法国式的走廊。这个走廊是露天的，水门厅露面，两边是花瓶形状的红桃栏杆。走廊把这个四合院的照壁这一面连接了起来，就是说这里本来只是照壁，但设计

师别出心裁，在照壁上画盖了一个走廊。我记得那些红色的花瓶栏杆中的一根通了一个洞，里面是空心的。住在我

但过了一个星期，小明把手伸进去掏，却什么也没有找到。这个洞使我产生了神秘感，它一定通着世界的另一个地方。但这些废墟中根本没有这些土陶栏杆的痕迹，甚至这堵墙的方位也是不对的。住在屋子里的时候，我一直感觉它是朝正东的，但现在露出来，它却是朝着东南方向。我不能肯定，那个雨天我所到的遗址，就是我昔日的家。不久之后，那里连废墟也找不到了，新的房子拔地而起，那个街区的名字在新的地图上也消失了。于是，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在那里居住过。那些所谓红色的花瓶形状的土陶栏杆，也许是我从巴尔扎克的小说里看来的。如果那儿压根儿就没有你所提到的一切，你的写作不正像是谎言吗？或者，你不是完全可以肆无忌惮的虚构吗？在我们时代，世界日新月异，依据回忆进行的写作永远只是超现实主义的。世界只存在于我的写作中，离开了写作，世界是什么？我的写作尚未来得及开始，世界已经更新。写作与世界已经不存在那种古典的对应关系，世界不再是写作活动的证据。我只能在回忆中才能找到我梦想中的天堂故乡。回忆也是靠不住的，回忆只是对昔日的改写，一次绘声绘色的扯谎。回忆是没有证据的，随便你怎么说都可以，并没有一个现实来对它的可靠性加以验证。作家普鲁斯特描写的真的是巴黎吗？他只是虚构了他心中的巴黎。回忆只是一座语言的遗址，而且是一座可疑的遗址，似是而非，朦朦胧胧，缺乏具体的细节。我根本就无法告诉你，那天堂故乡的某个大门上的铜门环是什么颜色，我也无法告诉你，那城市某个日子的天空上挂着的鸽子是什么样子，它旁边的云是什么形状。当我身临其境时，我并不注意这些，我不需要去注意这些，就像我不需要时时刻刻牢记我有一个鼻子一样。人们并不是在回忆中生活，相反，人们在遗忘中生活。遗忘乃是存在的本质。一种什么都要牢记的生活是可怕的，那不是生活，而是关于生活的课文背诵。那么回忆是什么？回忆是存在的幽灵。只有当一切已经不存在，回忆才从世界的废墟上升起来，慢慢地扩大它的疆域。回忆就是自由的虚构，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细节，没有个人的痕迹，一切都是普遍的。这是一个普遍的黄昏，而不是存在于昔日时间中的某个具体的黄昏。我的生命中从未有过这样一个黄昏，我从未在昔日的某个时刻意识到昆明乃是天堂。从那些灰色的中国铜瓦中吐出过多少个黄昏呢？但我从未在意，这是与生俱来的最基本的。

感到一所四合院的大门上会有一个黄铜门环吗？难道会有没有四合院和水井的故乡吗？难道这世界能够没有这样的黄昏吗？因此，我的写作只是一种似是而非、吞吞吐吐、不能信以为真的东西。回忆是靠不住的，它只是一个自作多情、多愁善感的、没有家的幽灵。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我们时常用音乐去表达自己对于感情的态度，或是不舍，或是放手，或是藏在心底的爱恋，或是辗转纠结之后终于决定一个人远行。今日份听歌主题，感情气象站。在今天的所有歌曲当中，你都会听到歌手对于爱的表达和对爱情的态度，它可能是和你恋情的整个过程，从开始心动到尝试在一起，到热恋之中，再到也许无奈的分离。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找到那首属于你的恋爱主题曲。第一首歌曲从名字开始就透出了那些点点情愫，好像你充满了我的世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的不仅是风景，更是一段心伤的经历。喜欢坐在汽车上看着城市当中飞驰而过忙碌的影子，来到一起曾经娱乐的地方，看到曾经一块抚摸的玩具，那熟悉的十字路口，熟悉的店面，熟悉的环境，使自己沉陷在回忆当中无法自拔。站在街头回眸远方，喧嚣的闹市因为没有你好像没有了生气。当第一次说了山

山盟海誓都当作海枯石烂的言语深藏心底，表面波澜不惊，可内心早已波涛汹涌。还记得和你一块赏月，一块品茶，一块共度的每一天，可生命总是那么的阴差阳错，好像开玩笑一般，一笑而过，再也没有交集。只要想到这些，忽然泪水就模糊了视线，那些过往都在对方的世界当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内心深知，我们已经从彼此的全世界路过，就好像昙花一现的花朵一般，消失得了无踪影。相爱的人终究还是会错过。当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往事也许已经成为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来自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开启今天的听歌时间。

0: 对于我来说，李荣浩是那种创作能力如此的旺盛，而歌曲的质量也都属上乘的歌手，甚至于他的歌曲可以不用试听，直接下载，也从来没有失望过。这首歌曲让我想到一句话，等人是会上瘾的，因为等着等着，你会发现，如果你不等了，不是放弃了对方，而是背叛了自己。来自李荣浩，不将
1: 那
0: 就。
1: 时候。

这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KTV 必点的苦情歌曲。易家扬的词配上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时时麻醉自己。对于风雨飘摇充耳不闻，情人离去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留下的快乐记忆只能自己反复回味。副歌层层推进，朗朗上口。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眼前马上有了画面感，回忆起了过往的点点滴滴，似乎那些不可挽留的人和事都在眼前。旋律淡淡的忧伤与无奈，典型的城市苦情歌，来自陈小春《

10年后的我会是什么样子呢？这个问题我曾经经常问自己。30多岁的我是否完成了小时候的梦想？有没有成为想象中那样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的女强人呢？如今想到年轻时的自己，却觉得遥不可及。这距离不是一个10年可以弥补的。很多事情如果有机会，你还会选择重新来过吗？最好的选择应该是立足当下，再问一问10年之后我会在哪里。来自薛凯琪，给10年后的我。

你心目当中的摇滚是什么样子的？在很多年前，摇滚还没有这样的包容性的时候，旅行团乐队的相对温柔和清新的风格被视为乐队中的异类，让人感觉不够摇滚。可摇滚到底是什么呢？我很喜欢旅行团主唱孔一禅的一句话：摇滚精神除了直率，还应该包括独立的思考。是呀，摇滚不是形式，而是一种态度。更何况旅行团乐队的歌曲当中也有热烈昂扬的摇滚歌曲，值得你放下偏见，认真的听一听。接下来的这首来自旅行团《阳光照进回忆里》。

歌曲以钢琴作为基调，旋律舒缓低沉，字里行间徐徐述说着主人公们热恋爱过却不得不选择分手的无奈。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爱过不悔，体面分手的内心独白展现得淋漓尽致，来自于余文文《体面》。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还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感情气象站。说到情歌，不得不提的一位应该就是薛之谦吧。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场景，开车的时候收音机里正放到了这首歌，哀婉幽怨，缠缠绵绵，好像一场爱恨纠葛的大戏正在上演。从2015年开始，薛之谦升级成为了制作人。他说，在爱情面前，我不是一位演员，但愿能成为一名绅士。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这样的歌词其实不仅是在说爱情，在我看来其实也在说大家的面具人生。很多时候在感情里，我们都像一个拙劣的演员，在他人面前表演，试图隐藏本性，带着各式各样的面具穿梭在各式各样的社会场景当中。然而不要忘记，戴面具必须是有意识的行为，因为久了之后自己都会觉得累。每一个人在面对感情的时候，也许可以骗别人，但最难的不就是骗自己吗？演员的歌词其实讲的也就是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对一些人在爱情当中背叛的失望来进行哀叹和讽刺，更多的是在看透人生之后对于人生本性的感叹。几句歌词，你难过得太表面，像没天分的演员，道尽了对某些感情和某些关系的失望。弗洛伊德说过，任何人都无法保守他内心的秘密，即使他的嘴巴保持沉默，但他的指尖却喋喋不休，甚至他的每一个毛孔都在背叛他。其实感情当中付出的多与少，在乎不在乎，真的不是一场戏可以覆盖的真相。如果觉得爱得太卑微、太辛苦、太艰难，那就放手吧。来自薛之谦，演员。

也不能得到的爱情的思考与向往，对于过去爱情的甜蜜回忆感到惋惜，感到痛苦，但受伤更深的却是用情更深的自己。来自萧亚轩，《后来的我们》。

这是吴青峰大二时期的作品，只能说他的才华横溢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来自于他的悲天悯人，整个这张专辑都充满了悲悯，充满了沉思。很多歌曲反反复复听来之后，发现完全沉浸在编曲和词曲当中，透露着一种反乌托邦的气息，没有人听得见的歇斯底里，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消极世界，看似平和的人们却被压抑着。这种艺术性的思考真的非常的吴青峰，痛快的哀咽，来自吴青峰。

如果决绝的感情是可以被劝退的，不爱的感情是可以强扭的，那感情的世界也许不会如此的五彩缤纷。这首老歌让人听了之后有诸多的感慨，无论是爱情、亲情或者是友情，在梦醒时分的时候，总有伤心的，也有让人刻骨铭心的。歌曲时刻在提醒我们，人生应该豁达一些，有些人你永远也不必等。是呀，错的人不等，对的人陪伴。光阴短暂，梦醒时分，去梦就醒，也许才能活出人间清醒。来自陈淑桦，梦醒时分。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4: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3: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地区。维吾尔的意思是团结或联合。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能歌善舞。维吾尔族民歌的内容非常丰富，可分为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两大部分。传统民歌包括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等类别，新民歌则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于新生活的热烈颂歌。维吾尔族民歌往往选择能套用歌曲曲调的民谣，衬词有短有长，起着加强语气、渲染气氛的作用。歌词多采用比兴的手法，寓意深刻，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半城的姑娘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1938年，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联欢会，一位维吾尔族司机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语歌曲。王洛宾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方法，很快记下了这支歌的旋律，并请人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就编配成了一首简短流畅的《打板城的姑娘》。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诙谐，维吾尔族少女的形象呼之欲出，充满了西域民族特有的婉转和欢快。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闻名遐迩的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已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所做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喜怒哀乐。

0: 乐听中国，让我们一起聆听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首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经过王洛宾改编整理，是中国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位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歌曲中人们称赞阿拉木汗长得漂亮，唱出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和赞美。这是一种分节歌形式的歌曲，演唱采用一问一答的表现形式，歌曲风格活跃而风趣，旋律简洁短小而具有歌唱性，节奏富于舞蹈性，乐曲轻快活泼，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完不禁要跟着舞蹈。
1: 阿拉木汗什么样，身的不肥也不瘦，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刚刚听到的是阿瓦日鼓励，这首歌曲描写出了大多数年轻人出于爱情的情愫，从茫然不觉的随波逐流，到偶遇心爱的怦然心动，再到相爱后的魂牵梦绕。阿瓦日鼓励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更是每个人心里对所有美好事物梦寐以求的渴望和追求。歌曲中那种为爱而流浪的浪漫情怀，令所有听到它的人都一见倾心。这首歌曲影响广泛，甚至被收录入众多流行歌手的专辑当中。歌曲最迷人的还是它那带有一点神秘的旖旎曲调，浓得化不开的维吾尔族风。

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来了解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听的是土家族的民歌《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自称毕兹卡或贝景卡，意思是土生土长的人。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湖南、湖北地区。土家族文化艺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风格独特。其中民间歌曲按照传统习惯可以分为山歌、蒿草锣鼓、劳动号子、儿歌、风俗歌等等。土家族民歌形象生动，情意真挚，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土家族的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较高的人文研究价值。

写作与世界已经不存在那种古典的对应关系，世界不再是写作活动的证据。我只能在回忆中才能找到我梦想中的天堂故乡。回忆也是靠不住的，回忆只是对昔日的改写，一次绘声绘色的扯谎。回忆是没有证据的，随便你怎么说都可以，并没有一个现实来对它的可靠性加以验证。作家普鲁斯特描写的真的是巴黎吗？他只是虚构了他心中的巴黎。回忆只是一座语言的遗址，而且是一座可疑的遗址，似是而非，朦朦胧胧，缺乏具体的细节。我根本就无法告诉你，那天堂故乡的某个大门上的铜门环是什么颜色，我也无法告诉你，那城市某个日子的天空上挂着的鸽子是什么样子，它旁边的云是什么形状。当我身临其境时，我并不注意这些，我不需要去注意这些，就像我不需要时时刻刻牢记我有一个鼻子一样。人们并不是在回忆中生活，相反，人们在遗忘中生活。遗忘乃是存在的本质。一种什么都要牢记的生活是可怕的，那不是生活，而是关于生活的课文背诵。那么回忆是什么？回忆是存在的幽灵。只有当一切已经不存在，回忆才从世界的废墟上升起来，慢慢地扩大它的疆域。回忆就是自由的虚构，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细节，没有个人的痕迹，一切都是普遍的。这是一个普遍的黄昏，而不是存在于昔日时间中的某个具体的黄昏。我的生命中从未有过这样一个黄昏，我从未在昔日的某个时刻意识到昆明乃是天堂。从那些灰色的中国铜瓦中吐出过多少个黄昏呢？但我从未在意，这是与生俱来的最基本的。难道一所四合院的大门上会有一个黄铜门环吗？难道会有没有四合院和水井的故乡吗？难道这世界能够没有这样的黄昏吗？因此，我的写作只是一种似是而非、吞吞吐吐、不能信以为真的东西。回忆是靠不住的，它只是一个自作多情、多愁善感的、没有家的幽灵。